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台经济生活广播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青海经济生活广播。

自然啊，多懵懂啊，多纯洁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我们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这场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为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

0: 必杀。
1: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封上。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童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0: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 蜻蜓、蝴蝶。
0: 还有呢？
1: 蚊子。

迈小步，被些小事物在家以外的地方住，就叫做旅途。没去到过的地方，都成为别处车厢的外部，透过窗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若林，第6505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需

从乡，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

0: 相伴全程。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

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3: What's up, baby?
4: Hi, Daddy.
3: What's going on? Long time no see.
4: Karen,
3: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4: What we doing?
3: Don't stop. W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4: Yeah.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6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每天朝早个个都会攞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值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只系你哋唔用心去睇成件事。

为咗你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张无热逛街，你喜欢发呆，你觉得玫瑰太浪费，我管你不懂浪漫，老古板既然有相爱，互相的习惯。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各位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此刻你是正在高架缓行，还是在路口等候呢？方向盘在手，耳机在耳，我们把拥堵变成旅途，把归途唱成歌。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公路之歌，车轮不停，心向远方，一首陪着无数人走过晚高峰的歌，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一种感觉无法形容，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逃跑计划，只是感觉。这首歌似乎好像能听到以前早期逃跑计划的味道，只是感觉哈。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列入到你的公路系列歌单之一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反复循环着这首歌，非常的不错的体验。欢迎锁定邢台晚高峰，我是申鹏，请在音乐当中跟随我的节奏，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1: 歌声落，归途近，邢台晚高峰还在继续，生活也在继续。记住，安全第一，慢慢开，稳稳行，家里的灯为你亮着。继续来听歌。

收音机前的你，此刻是快到家了，还是准备去赴一场朋友的约会呢？无论是哪一种，都希望你接下来的一段路顺畅且平安。别忘了，在你到家停好车、关掉引擎的那一刻，世界会重新安静下来。感谢收听，我是申鹏，下期晚高峰，我们继续在路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没说是演戏，他准知他撞不成，肯定宋江他们得拦着。果不其然，宋江赶忙爬起来拦腰，把高俅给抱住了。大帅，太尉，不可轻生，我等申诉肺腑啊！大帅不怪您呐、啊，您是忠臣呐、啊，大帅呀、啊，轻生不得。众人呐、啊、是死劝活劝，高俅长叹一声，再次归座。宋江拿磕膝盖当脚走，蹦蹦蹦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高俅不远了。便帅呀、啊，便帅，别往窄处想。您刚才说了，您是为朝廷尽忠，是不是呢？我们彼此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尉啊，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

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凡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吧，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啊、摆宴，忠义堂上上排宴宴，要说像皇庭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盛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啊？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还没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呢。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点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这心里一翻过，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义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为什么待他如上宾？哦，还有事求他，那还用问吗？求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还是那个招安招安招安呢，恶心死人呢。但是林冲啊不是李逵，在某些地方还有涵养性，为了顾全大局，在这坐着看不下去，只好请了个假，说身体不爽，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之后把门一关，一头倒到床上呼呼生闷气。第二个谁呀、啊？行者武松武二郎。你看咱说武松传，说武松打虎，说武松夸官，兄弟相认，说武松开吊杀嫂，十字楼斗西门庆，夜走蜈蚣岭，血溅鸳鸯楼等等等，那是专说武松。现在这事儿大了，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得说到，所以很少说武松，他由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宋江主宰水泊梁山，那些当头的聚义，武松就去那个听喝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武松别的心没有，这个人依然怀揣着忠义二字，看不了邪的歪的。他见着高俅不次于林冲的心思，那武松那钢牙都咬碎了，晃着打虎的拳头，心说宋哥哥，要没你庇护他，我三拳两脚我把这小子给砸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他跟我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他是全国人民的祸害，怎么能对他这样呢？简直不可理喻。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了，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了，把门咣当关上。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来，都是不理解。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咱得顾全大局呀、啊。
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呢、啊。你想想，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了？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啊，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啊、你我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吧。哎，还得说鲁智深明白，再三解劝，这几个爹才没发作。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爱听，也在这凑热闹，耐于情面，不便离席。宋江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再说宋江高高举起酒杯来，太尉，我敬您酒三杯。这酒虽然不是御酒，也是我们梁山自己酿制的，代表水泊梁山10万之众的心，全作给太尉压惊。高俅一看心里有数了，哦，这宋江一再讨好我，是有事相求啊。这小子心放下了，把胸脯又拔起来，脑瓜又晃起来了。好好好，宋义士恭敬莫如从命，我就喝了吧。一扬脖喝完了，这宋江就赶上说书的了，挨着高俅坐着，嘚吧嘚嘚吧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吧嘚嘚吧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全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罪行累累，就盼着朝廷招安呢、啊。一旦招安，赦我等无罪，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全心全意为朝廷尽忠报效，恳请太尉金身大驾回到京城面见天子，代替我等申诉肺腑。大帅，你可愿意？哦哦哦哦，明白了。宋义士，我全听清了啊，我还没糊涂，此事我还不太明白。既然你们愿意招安，为什么2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天师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天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容禀啊！这太尉啊，还用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啊。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原因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数的奏明天子，我想天子听完之后很快就降诏招安，封官许愿，你们前程似锦，你们看好吗？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我这人一向说话算数啊，我不说旁的了。宋江啊，送我下山吧。哎呀，太尉啊，今天天气已晚，诸多不便，明日肯定送您下山。但愿如此，说话可要算数啊。到天晚把高俅送到后院休息去了。
高俅一看周围戒备森

0: 睁眼呢，高俅一晚也没睡觉啊，心说宋江他能变卦不，能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把眼一瞪杀了，把我给杀了。哎呀，我这小命在西湖之间呢，不离开这个贼窝我难以保命。他披心吊胆这么想那么想，天快亮了，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等睁开眼一看，呵，外边宋江亲自来请来了。太尉，忠义堂上盛牌宴宴，请您吃饭。哎呦，刚吃完饭，我还没消化呢，请吧，太尉不必客气。好好好好好。高俅又来到忠义堂，一看可不是吗？都摆好了，居中而坐。宋江、卢俊义、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等人频频给敬酒，高俅吃不下去了。我宋义士，昨夜晚间所说有没有更变？哦，您是指送您下山的事儿？是啊，是啊，我公务甚忙啊，哪能在此久恋呢？我急于返回京城面见天子，替你们说好话呀。宋江啊，我也不迟了，赶紧打点打点，送我下山吧。大帅，我们肯定送您下山。只是昨天在席前我们说的，万望太尉千万别忘了。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原因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皇上降诏赦免你们无罪。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封官进爵，让你们为国出力，不就是这事吗？啊，一点都不假。太尉啊，您说话可算数。宋义士，听你这话你还不太相信我，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下个保证，上有青天，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俅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建设马彩，帆船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的盛情，款留太尉再多住两天，您再住两天啊。啊，我实在住不下去，那你也得住。太尉啊，今天过去了，明儿个送您下山。高俅急得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的是不放我走，莫非后面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吗？总之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高俅打定主意，一见宋江的面就说，宋义士说话算数吧，能否送我下山？一定送您下山。那请问什么时候？吃完饭就送您走。哎呀，宋江啊，我实在吃喝不下，那你也得吃，不能驳了大伙的面子不是吗？哎，我们138位弟兄啊，要说轮流都请您吃饭，时间拖得太长了，那么挽留三天，您准得给面子吧。
1: 好呗，
0: 咱这么说，高俅在梁山待了三天，这三天是度日如年呐。到了第四天头上了，高俅什么也不吃了，坚决不吃，沉着脸跟宋江说，宋义士是不是想杀我？
1: 哎，不不不不，
0: 哎呀，太尉你怎么这么想？是不是想把我长期软禁在梁山？无有此意。太尉啊，你想的太过分了，既然没有，送我下山可以不？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得下山，驳你们的面子我也得驳，要送快送，不送你们随便吧。宋江一看实在挽留不住了，太尉，我们说的那话没有变更吧？哎呀，宋江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啊，太唠叨了， 这话都说尽了，说绝了，我也表了态，也发了誓了，焉有变更之理呀？太尉啊，因为这社会太复杂，人心难测，所以呢，我反复的强调，请太尉原谅。既然太尉下了决心要走，我今天就送您走。但是高俅想坏了，肯定但是后头有文章啊。但是什么你还不放心？宋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被俘的不止我一个，你把我放了，其他的人不放，做压帐，做人质，夺人招纸下来再放那些人，你以为如何？把他们全留下。那帮人也在席前坐着，心里说话，高俅啊，骂你八辈祖宗，你缺老得了，你就跑了，把我们搁这儿做压帐，你损不损呢？但众人心里没底，不知道宋江是作何安排。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做盲从风的云朵，像我见滚过天空，不用做高调的马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邢台市安委办，邢台市应急管理局宣。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们的爱在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睛，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这样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刘昂琪所演唱的《新鲜》。这歌当年是苹果的广告歌曲，你在听这歌的时候应该能想到那种苹果的，尤其是那种青苹果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是那种比较成功的广告歌曲，不是那种直接叫卖我们家苹果好，我们家苹果甜，不是这样子，而是将它的一些产品的气质和精神融入到音乐当中，不是纯粹的叫卖，但是你又会马上联想到他们家的产品。

个时候的这些音乐作品也可以算是产品之一，而且是很成功的产品。你看，即使再过20年、30年，咱们来听，还是感觉这些歌曲在新鲜，保留原味。还有就是那个时候的艺人们，那个时候的明星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风格，有的呢可能是像王菲这样子非常个性的，有的是像梁咏琪这样子非常清新的。我们说新鲜，你看歌里的这个场景多么的新鲜，多么的可爱，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尤其是第二句，不管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别人上班我们放假，这才是让你感觉最有优越感的。看到别人都在朋友圈发着这个方案写不完，今天要加班，你眼前是一片大海或者是一座大山，哇，那感觉就是哈哈哈，赚到了，有没有？有些歌曲可以在多年之后依旧保持新鲜，而有一些歌曲又在不停地出现新鲜的版本，于是他们有持续的新鲜的感觉为我们送上。比如说有一首蔡琴在1979年所原唱的歌，梁鸿志先生作词作曲的《抉择》，好妹妹翻唱了，这一次我们听这一版演唱。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好妹妹在2014年的《说时依旧》专辑当中翻唱蔡琴1979年的《抉择》，歌里说：“朦胧的眼，朦胧的雨，脸上交横的是泪是雨。我在街头伫立，心中已经有了决定，却不知小雨是否能把你打醒。”有没有发现，在我们年少的记忆当中，包括那一些和青春相关的小说或者影视剧当中？比如说分手这样的场景，一定得下雨，一定是一个滂沱大雨的夜晚，一个人在前面跑，一个人在后面追。有时候我就很好奇哈，对方一直在吼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你有这个时间你就把事儿说清楚可能就过去了，为什么就反复的吼你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对方我不听我不听，有意思吗？可是又想一想，这是由于我们都渐渐地远离那个阶段了，总觉得谈个恋爱有这么复杂吗？可是当年我们身处其中的时候就是那么的复杂。曾经写过这样一条微博，2017年写的，我说这辈子总要因为爱情甩着罗圈腿在大雨里跑过几次，撒过狗粮，撂过狠话，失过理智，才是那几年应有的样子。想爱能爱的时候就使劲爱，过了那一阵就没空也没兴致用力爱了。之前做过一期关于青春的节目，评论区当中有一条印象特别深刻，那个朋友说好像已经到了不太好意思说关于青春相关话题的这个年纪。对啊，我们每天忙于生计，希望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去奋斗，那些所谓的小情小爱好像都属于前世了似的。如果你刚好还在那个阶段，请珍惜那过程当中的起伏甚至于颠簸，因为他们就是青春本春啊。

刚才这首《抉择》是由我个人特别特别敬佩的音乐人所谱写的，他叫梁鸿志，也是您常听我提起的。梁鸿志先生在我的记忆当中永远都是干净清洁温和的，怎么像是洗面奶啊，反正就是整个人很书卷。他写的歌曲我猜你也一定听过，我们今天不再赘述，您可以搜一下梁鸿志这个名字，会发现只要您听歌就一定听过他写的歌，只是他已经在天上很多年了。接下来依旧是一位我们都很喜欢的歌手，他所谱写和原唱的歌曲，这是2000年许巍所原唱的《故乡》，来自于黄婉婷的翻唱。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这版故乡当中的口琴非常详细，是不是？有一次我拿一把口琴吹，问一个朋友，哎，你觉得看到我吹口琴会想到什么呢？他想都没想说穷。我说不是啊，我本来觉得你应该想到青春才对的，口琴多么的轻松的乐器啊。他说口琴可能因为便宜呗，所以吹口琴。那我应该吹口哨呀，这个不要钱自带。王婉婷翻唱许巍的故乡，许巍在歌里写的故乡其实不单是指平时说的这个故乡，还有可能是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个能够给您归属感的人，也许是爱人，也许是家人，甚至有可能是一只小猫或者是小狗，都可以是广义的打个引号的故乡。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从梁咏琪1999年的新鲜听起，然后听了几首有一些新鲜又有一些熟悉的老歌，好妹妹翻唱蔡琴的抉择，黄婉婷翻唱许巍的故乡，最后一曲来自于方炯斌翻唱张惠妹的简爱。

正是说歌之前跟你说一个真事儿，有一次在外面听到一位朋友在弹音乐，他说蔡琴所演唱的《渡情》特别好听，我当时特别特别想去更正一下，不好意思，蔡琴的那首歌叫《渡口》，而《渡情》是呵呵呵呵呵呵《白娘子》里边的。还有类似的事儿，有一次叶倩文和林子祥出现以后，一位朋友就在弹音乐说叶倩文的《千年等一回》太好听了。我没忍住去回复，不好意思，叶倩文的是潇洒走一回，千年等一回是白娘子里的，然后我就被他屏蔽了。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强迫症，听到别人说错歌名的时候，串台的时候就忍不住。可是我也曾经误导别人，比如说我给我当年那位同学说孙楠有首歌叫抢救，其实那首歌叫拯救，多年以后他一直记得孙楠有首歌叫抢救，每次 K 歌都跟我说哥们儿给我点孙楠的抢救，我说不好意思，其实是拯救啊，不是抢救，但是改不过来了。我们来正式说歌，你看这样的歌，这样的诗多美丽。诗的最后说，渡口旁找不到一朵可以相送的花，就把祝福别在襟上吧，而明日，明日又隔天涯。我们在渡口话别，我想送你一朵花，但渡口没有花，那就请把我的祝福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画风怎么突然就变了？这样的一首渡口，至于各位特别特别熟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年你在买 MP3 的时候，很多机型的 MP3 里都会内置着一首渡口，还有一首加州旅馆。此外就是很多发烧友都会用这样的两首歌来试音或者是包机，为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渡口开场的前奏部分低频特别的震撼，而中间的中频的人声特别饱满，可以检验您的耳机或者音箱它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说前奏，我们来说《渡口》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以往咱们听歌，可能前奏都是被电台 DJ 给压掉，或者被您给忽略掉，甚至于想快进的一个部分。而这一次，我们来听这些前奏特别美的歌曲。今天的主题叫做《歌，你的前奏太美了》。刚才是蔡琴1996年重唱的《渡口》，而现在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在2007年所翻唱的《往事随风》。

歌里说，有时孤独比拥抱更实在。我想这可能是被拥抱所伤之后的人说的吧，会有一点点赌气的嫌疑，也有可能就是在说给那个伤他的人听。在生活当中，在平淡生活当中，有时候咱们还是期待有一个温暖的拥抱，有力的拥抱，告诉你没事儿，我在。而这个时候，我希望用我的声音和这些老歌给你一个空气里的拥抱。现在的你有可能是独自驾车，也有可能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听着我的声音，可能感觉孤独，但是你要知道，此刻在全国在全球有好多好多人在陪你同听一首歌，所以有这么多人在给你意念上的拥抱。如果不嫌弃，你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在微博当中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加入到李志超话，可以发现大家淘到的怀旧金曲，以及大家在各地正在过的生活，也欢迎你分享你喜欢的那些歌以及节目主题。刚才这版是在2007年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所翻唱的《往事随风》，原版的齐秦是在1995年唱的，前奏部分像是一阵狂风，而刚才这版的翻唱像是一阵微风。在小

虽然他们在音乐当中把很多事情的悲和喜都变得淡了一些，这可能需要一些经历，需要一些沉淀才行。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好像情绪很容易起伏，大喜大悲，后来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平静。

层次感都非常的漂亮。接下来这首歌也许没有那么多层次，可是我还是想把这首歌的前奏完整的播给你听。这是来自于 Jim Cross 在1972年原唱，2004年被 Babyface 翻唱的 Time in a Bottle。

你对于这首歌的印象有可能是来自于 X 战警电影当中，当时光停住的时候第一句歌词响起。这样的一首歌是在1972年由美国歌手 Jim Cross 所原唱，钢琴版是在04年 Babyface 翻唱的 Time in a Bottle。我们平时听歌的时候，前奏尾奏都容易被忽略，甚至于很多时候前奏都是电台 DJ 压着说话的对象，包括咱们节目当中也是，基本都是我的话音落了一秒然后歌声起，所以平时我们很少关注前奏。可是有些歌曲的前奏部分又特别特别值得咱们去关注，所以呈现这样一个主题叫做歌你的前奏太美了。你还记得哪一些前奏特别美的歌曲，也欢迎跟我分享。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八九六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传承扁鹊精神。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八十九点六，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呢是警惕甜蜜的隐形伤害，全方位的来解读一下糖尿病的并发症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医院内切科负责人主治医师张健张主任啊。那么张主任呢，也是河北省名医学会邢台市糖尿病防治协会委员，是邢台市医院协会老年病专委会常务委员，也是邢台市中西医结

0: 嗯，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这个糖尿病已经不再是陌生的疾病了啊，它被大家呢也是称为了甜蜜的慢性病。很多人就会确诊这个糖尿病之后呢，觉得只要按时吃药，简单控糖，没有不舒服的症状呢，就无需过度的在意。但是在临床医学领域啊，张主任是不是常说有一句话呢？
1: 是的，都说嘛，糖尿病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嗯，对，那高血糖呢，就像是一长缓慢的全身性的腐蚀哈，那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呢，也是损伤我们全身的血管啊、神经啊、脏器啊，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悄无声息的，而且呢，也是持续累积的哈。 早期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痛感和不适，那么等到身体出现明显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器官上损伤，轻则呢视力下降、手脚麻木、行动受限，重则的话呢肾衰竭、心梗、脑梗、截肢，甚至危及生命哈。那么接下来请张建主任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最新的全国慢性病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哈。啊，是的。
2: 目前呢，我国成年糖尿病人群呢已经突破1.4亿啊，其中超过60%的患者会在患病5到10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个并发症啊，30%以上的患者呢会同时合并2种及以上的并发症。糖尿病并发症呢，它是导致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的一个首要的原因，也是那个咱们那个耗费社会医疗资源啊，降低中老年生活质量的一个 核心的一个元凶。嗯，那今天呢，有请张主任跟我们用这种通俗易懂的、贴近生活语言的，跟我们全面的来解读一下这个糖尿病的各类并发症都有什么啊？
1: 是的，我们把并发症呢分为急性并发症和慢性并发症啊。慢性并发症呢又分为慢性微血管并发症和慢性的大血管并发症三大类。同时呢，咱们 了解一下并发症的早期的一些信号，高发人群一些筛查方式和一些科学的预防的手段，让每一位糖友呢，每一个家庭都能看懂、听懂，会防控，远离甜蜜疾病带来的一些致命的一些伤害。
0: 嗯，那首先您会跟我们分享，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的哪一类呢？
2: 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呢，它突发的凶险，同时呢，可以危及生命。 很多人呢误以为糖尿病的危害呢只体现在长期病程中，其实呢短期血糖急剧的升高啊，骤然的波动会引起急性的并发症。这类并发症呢发病急啊，进展快，致死率高，多发生在血糖控制极差啊，擅自停药、暴饮暴食啊，感染、发烧、熬夜、劳累的一些患者身上，是糖尿病患者突发 这个猝死昏迷的主要的原因，
1: 嗯，也就是说血糖高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加强控制，不要擅自停药，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呢，像这个不要熬夜，对吧？
2: 对对对对对，嗯，第一个呢，就咱们常见的，就咱们临床上比较常见，就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0: 嗯，
2: 这个疾病呢，好多我在临床在门诊嘛，也跟患者讲，他们好多也都了解，但是有一些患者呢，也是 也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啊，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它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严重的急性并发症，多发生在一型糖尿病患者，同时呢也可以发生在血糖失控的二型糖尿病患者身上。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它的一个发病原理，就是血糖高了啊，身体胰岛素严重的缺乏，无法利用血液中的葡糖供给身体的一个能量，身体呢就会 代谢紊乱啊，脂肪分解产生热量，大量的脂肪分解呢啊，人就会暴瘦，短时间内会瘦的比较厉害啊，会产生大量的酮体，酮体呢属于一个毒性的东西啊，酸性的物质，在体内堆积之后就产生了酸中毒，从而造成呢这个体内代谢紊乱啊，脏器功能衰竭啊等等。
0: 那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诱因呢？
2: 它主要是一个是擅自停用胰岛素啊，饮食暴饮暴食，或者是短时间内短期内摄入大量的高糖啊、高脂的食物，就是这个喝饮料啊，是吧？
0: 吃蛋糕啊，
2: 对，包括你的感冒发烧是吧？那个肺炎啊，泌尿系统感染，包括好多的这个老年女性啊，泌尿系统感染、尿频、尿急、尿痛是吧？等等啊，包括过度的劳累，严重的胃肠道的一个

0: 一个感染，严重的腹泻、呕吐啊这些。
1: 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哈，我发现就是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明显的症状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呢，也希望张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这个早期的识别信号特别特别重要。主要表现为什么呢？
0: 对，它早期啊，就是说好多患者都他没有意识到这个程度
1: 严重性、
0: 啊、严重性。其实早期的它可以突出的表现就是啊，极度的口干口渴，
1: 嗯
0: 啊，频繁的喝水啊，喝水多了啊，多尿嘛啊，浑身没劲儿，乏力，好多患者在床上，家人一说啊，他不想动，不愿意动，浑身没劲儿，啊，再严重的会恶心、呕吐、腹胀啊，不想吃东西，很多患者误以为是啊胃肠道不适是吧？
1: 对，
0: 错过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间，
1: 嗯，
0: 然而呢，随着病情进展，会出现反复的呕吐啊，头晕头疼。啊，这个精神不好了是吧、
1: 嗯、
0: 容易睡觉啊，最典型的啊，进一步严重了啊，进一步如果你不错过这个治疗，不去医院的看病，可能会出现一个呼气，就是会有那个烂苹果的味道、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呢可能心慌、
1: 哦、
0: 心慌啊，皮肤干燥，眼窝凹陷啊，脱水比较严重。你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不再积极的去治疗啊、
1: 嗯、
0: 到了一旦进入晚期，可能意识就不清楚了
1: 哦，出现昏迷
0: 啊，对，意识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包括血压呀也低了是吧，休克、
1: 嗯、
0: 啊、
1: 哦，一般以为都还是那个低血糖呢、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是这个血糖已经紊乱了，出现问题了。
0: 对， 对，如果你不及时的抢救的话，
1: 嗯，
0: 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嗯， 嗯，那么临床数据显示呢，也是说这个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必须得这个及时就医，对吧？
0: 对、
1: 嗯、
0: 规范的一个补液降糖，这样的话它的治愈率会很高的。
1: 嗯，其实像之前也有的这个我也了解过这个糖尿病的知识哈，就是说在糖尿病的前期、
0: 嗯、
1: 是恢复治疗的最佳黄金时期
0: 啊。是的
1: 啊、就比如说、
0: 嗯、
1: 对，就比如说发现了这个血糖稍微的有点高，像您说的极度口渴、频繁多尿、浑身乏力、恶心、腹胀、食欲不振的时候，哎，就可以去测个血糖。如果说空腹血糖稍微有点高的时候，咱们大家就可以来调整一下饮食，不要熬夜
0: 啊，对，
1: 然后运动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的，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嗯，对，及时就医啊各位、
0: 嗯、
1: 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病症吗？
0: 啊，第二个也是老年人啊，老年中老年这个二型糖尿病患者一个也是一个高发的啊，一个急性并发症、
1: 嗯、
0: 也叫高血糖高肾状态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急症。它相对于这个酮症酸中毒呢，它的发展速度比较隐匿啊，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多见于这个老年人，病程比较长的、
1: 嗯、
0: 长期血糖控制不好的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
1: 哦，也就是说病程较长容易发生这样的并发症
0: 啊。对，
1: 嗯，那这个发病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0: 它主要也是患者长期的血糖控制的不理想，长期高血糖啊，血液呢渗透压啊急剧的增高，身体的大量的水分呢从细胞内渗透到细胞外，导致最终呢就是随着尿液流失，
1: 嗯，
0: 造成体内的一个高肾脱水，
1: 嗯，
0: 意识障碍就是不清楚了，
1: 嗯
0: 啊，很多老年患者呢本身的他感知能力是差的，
1: 对对对
0: 啊，他口渴多饮的症状呢往往不明显，
1: 嗯，
0: 家人呢也难以这个察觉异常，
1: 嗯，
0: 但是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呢，可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脱水、
1: 哦、
0: 意识不清楚昏迷了。
1: 嗯
0: 啊，
1: 那这个典型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0: 早期呢他可能就是不太典型啊，轻微的口干乏力、
1: 嗯、
0: 啊，多尿，容易被忽视。
1: 对，
0: 随着病程的进展呢，他可能出现这个皮肤干瘪是吧，嘴唇干裂、
1: 嗯、
0: 意识头晕，好睡觉、
1: 哦、
0: 反应迟钝，走路也不稳。
1: 哎，走路也不稳了
0: 啊。对，你到进一步、
1: 嗯、
0: 再进一步发展，可能就会意识模糊啦是吧、
1: 嗯、
0: 会抽搐啊，偏瘫，深度的昏迷，就你叫也叫不行了、
1: 哦、
0: 那时候就危险了、嗯、
1: 那时候就危险了，晚期了。
0: 对， 对、
1: 嗯，
0: 他那个相对于这个酮症酸中毒呢、
1: 嗯、
0: 他的死亡率更高，可达到30%到50%。
1: 嗯
0: 啊，他是老年糖友啊突发意外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急性诱因
1: 啊、哦、急性诱因。
0: 嗯
1: 嗯，尤其是这个秋冬季节比较气候干燥，然后饮水呢也比较少，然后再加上这个感冒感染，好多这个朋友就私自停药了
0: 啊、哦、是的是的、
1: 那就容易引发这样的一些并发症、哦、对吧？
0: 对的对的对的。
1: 嗯， 那还有一类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低血糖。很多人就会觉得呀，心慌了，乏力了，没劲儿了，是不是低血糖了？虽然说这个低血糖啊，很多人都是吃个糖就补过来了， 了，但是这个低血糖比高血糖还要危险，对吧？
0: 是的，
1: 嗯，
0: 这个低血糖啊，尤其是好多老年糖病患者，你同时可能他会有冠心病，有脑梗，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能在临床要求他的血糖不会这么严格，
1: 嗯，
0: 适当的放宽一点，但是一旦低血糖了，他会引起这个急性的，
1: 嗯，
0: 啊，心脑血管疾病，可有时候会危及到生命，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糖友呢，他只是啊，说我血糖高啊，只是重视高血糖，
1: 对，
0: 却忽略了低血糖。
1: 嗯，
0: 低血糖呢，其实比高血糖更危险、更致命。
1: 嗯，
0: 啊，血糖过高呢，它是一个慢性的损伤，而严重的低血糖，往往十几分钟啊，就会造成脑细胞不可逆的一个坏死啊，一个损伤。
1: 嗯，那你像这个低血糖，是所有人都有可能会患低血糖吗？还是糖尿病的患者更容易这个患低血糖呢？
0: 啊，糖尿病患者低血糖呢？多是由用药啊不当引起的，过量的应用胰岛素啊，
1: 哦，
0: 应用降糖药或胰岛素注射剂量过大，
1: 嗯，
0: 或者是你用药之后没有按时的吃饭，
1: 哦，
0: 过度的节食，或者是你剧烈的运动，
1: 哦，对，就是过度的去消耗这个热量了，
0: 对，这些因素吧，是吧？
1: 嗯。那这个轻度的低血糖信号，这个我还有点了解哈，
0: 嗯，
1: 就是心慌、手抖，浑身出冷汗，然后就特别饿。头晕眼花，然后有时候就四肢麻木都发软了，就没劲儿了啊！
0: 啊，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及时的补充糖分呢，可以快速的恢复。但是怎么样来补这个糖分呢？好多人都说，哎呀，吃两块糖就好了，吃块巧克力就好了。当然，也有的人必须得喝那个葡萄糖液，是吧？
0: 那是严重的啊，
1: 嗯，
0: 严重的啊。
1: 哦，
0: 有些你那个，我们还要输液，输葡萄糖，
1: 哦，
0: 啊，
1: 还得输
0: 啊。对，
1: 嗯，
0: 看着你这个低血糖的严重程度吧，来决定的，
1: 那一般情况下是不是兜里放两块糖就可以了？
0: 对呀，啊，你对于糖病患者来说，你外出嘛，离开家去外出，你口罩里一定要备一些含糖的东西，
1: 哦，
0: 啊，糖块什么的啊。
1: 嗯，那你像重度的低血糖有哪些意识？有哪些症状呢？
0: 啊，重度低血糖好多，你晚上睡觉可能他就家属也不知道嘛，
1: 哦，
0: 啊，可能你就意识混乱啊，胡言乱语，
1: 你还以为是说梦话呢，
0: 啊，对你走路。行走歪斜是吧？
1: 嗯，
0: 嗜睡昏迷，
1: 嗯，
0: 因为大脑是人体唯一，这个无法储存糖分的器官啊，
1: 嗯，
0: 持续严重低血糖超过30分钟，就会造成脑细胞永久性的一个损伤，
1: 哦，
0: 啊，即使你后续抢救成功，也可以留下一些记忆力减退啊、认知障碍啊，等等后遗症。
1: 嗯，
0: 你反复的低血糖呢，还会大幅的增加老年患者一个痴呆呀、猝死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嗯，
1: 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糖友们啊，血糖平稳呢才是核心，忽高忽低的波动呢比单纯的高血糖危害更大，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及时就医啊，不要自己擅自的去减低这个药量。
0: 嗯，是的。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糖尿病慢性病呢，并发症也是比较危险的，其实对吧？
0: 是的。
1: 像刚才说到这个慢性的微血管并发症。
0: 嗯，是的。
1: 听这个名儿就有点害怕。
0: 慢性的微血管病患主要是指的是糖病肾病、糖病视网膜病变、糖病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啊，你血糖你总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的话，它慢慢的悄悄的它就会侵蚀这些器官啊，它致残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它呢慢性并发症是糖病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危害啊，也是对绝大数糖友最终出现一个身体病变的一个原因。其中呢，就咱们谈到这微血管并发症，它专门损伤全身的小血管，微小的血管。
1: 嗯，
0: 啊，前面也谈到，主要是攻击眼睛啊、肾脏啊、全身的神经啊三大器官。
1: 嗯，
0: 发病呢比较隐匿啊，进展缓慢啊，从轻微损伤到严重病变，往往经历好几年、数年。
1: 嗯，
0: 啊，也是导致糖友失明啊。肾衰呀，残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元凶。
1: 嗯，说到这个，让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眼睛。我发现好多这个老年人啊，也就是糖尿病多年的这些人，到最后他的这个并发症呢，就是视网膜病变。
0: 啊，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好多人都是有那种什么视力下降啊。啊，然后模糊啊，还有就是微细的毛细血管破裂啊，这都
0: 是
1: 非常常见的。
0: 是，
1: 嗯，
0: 很多人觉得视力下降只是近视啊、老花眼呐，和糖病没有关系。
1: 嗯，
0: 但是这个权威的医学统计显示，糖病视网膜病变呢，是我国成年人新发失明的一个首要的病因。
1: 嗯，
0: 啊，你病程越长，你超过10年的糖病患者， 他的生物病变患病率超过60%，病程超过15年呢，它会更高，达到80%以上。
1: 哦，
0: 这高血糖呢，它会持续的损伤这个眼底、眼睛、眼底视网膜的一个微小毛细血管，导致这个血管病变、硬化呀、堵塞呀。

0: 括出血呀，
1: 嗯，
0: 啊，逐步破坏视网膜这个感光的一个功能，
1: 嗯，
0: 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啊，全程没有感觉啊，无痛不痒的啊，没有不适感，
1: 嗯，
0: 早期没有任何这个视力的改变，
1: 嗯，
0: 但是你等到患者感觉这个视物模糊，是吧，视力下降的时候，
1: 嗯，
0: 往往眼底的损伤已经无法逆转了，
1: 哦，就已经很严重了，
0: 嗯，
1: 啊，视物模糊，黑影飘动的那种感觉，
0: 嗯，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病变呢，它也是有不同的阶段的，对吧？
0: 对。
1: 张主任，您跟我们也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也方便自查认知。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跟今天和大家也普及一下啊，
1: 嗯，
0: 普及一下唐小明这个视网膜病变呢，它一个分几个阶段。
1: 嗯。
0: 你早期的话没有任何感觉啊，没有任何症状。
1: 嗯。
0: 咱们也是看我在临床上也是叮嘱这个糖病患者啊，
1: 嗯，
0: 你要是你这个。一般就是半年一年，
1: 嗯，
0: 啊，你就要去眼科查眼底，
1: 哦，
0: 啊，去查眼底，看看眼底有没有微血管瘤的一个形成，
1: 哦，
0: 啊，到了第二阶段呢，眼底会有少量的出血，
1: 嗯，
0: 这叫硬性渗出，
1: 嗯，
0: 这个时候呢依旧也没有明显的一个视力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到了第三阶段啊，进一步进展的话，出现一个软性渗出啊，就是血管缺血啊，棉絮状，部分患者可能出现一个。视物的模糊啊，视觉疲劳。我昨天，在门诊我也收了两个患者，两个患者他们都说啊，乏力的症状不明显，但是他说感觉眼睛不舒服，
1: 模糊
0: 啊。我说你住院吧，住院血糖也高，
1: 嗯，
0: 一个是调血糖，一个是把并发症查一查，
1: 哦，
0: 是吧？他已经有眼睛的不适感了，所以说我想第一时间去查一下眼底，
1: 嗯，
0: 是吧？
1: 那棉絮斑其实说白就是这个眼睛浑浊了，对吧？
0: 啊，对那种感觉吧，
1: 哦，
0: 再进一步进展的话，可能，新生血管增生啊，玻璃体出血，
1: 嗯，
0: 这个时候眼前会出现黑影啊、飞蚊呐 啊视物变形啊、视力明显的下降，
1: 嗯，
0: 啊，你到再往后。就最后一期了，你就失明了，
1: 嗯，
0: 啊！
1: 视网膜脱落，
0: 对，就失明了，永久性的失明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糖病患者嘛，要定期的检查眼底，
1: 嗯，
0: 早发现早治疗，嗯。
1: 确实是啊，除了这个视网膜病变呢，这个糖尿病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水肿啊这样的一些眼部的并发症哈。
0: 啊，是的，
1: 嗯，那发病的年龄呢，其实已经早于就是普通人群了。现在这个普通人白内障多在60岁以后发病，但是糖友的话，基本上在50岁左右就已经可能会出现这个白内障的情况了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呢，也是跟咱们大家分享哈，就是刚才张主任说的核心的预防关键，也就是说，所有确诊糖尿病的患者呢，建议每年。必须做一次眼底筛查，病程超过10年的，合并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的话，哎，每半年啊去筛查一次，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的话呢，可以90%的避免失明的风险哈。
0: 啊，是的，是的，
1: 所以刚刚呢，张主任也跟我们说了，病变呢分为5个阶段啊，也希望咱们大家呢都能够关注起来，重视起来啊！像刚才说到的，第一阶段呢是眼底微血管瘤形成啊，没有什么症状。第二阶段呢就是眼底少量的出血、硬性的渗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第三阶段呢就是视物模糊、视物疲劳啊，然后出现这个棉絮斑啊，咱们大家就要注意了。然后第四阶段呢就是新生血管增生啊，玻璃体出血，也就是说出现黑影啊、飞蚊呐、视物变形、视力下降啊。最后一个阶段就非常严重了啊，视网膜脱落，这个就是眼底大面积出血，就一定要多注意了啊，各位。
0: 嗯，是的，嗯。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